0: 欢迎收听 Rina Perosic 博士为您解答疑问。
1: 啊，这是您提到的答案。我是瑞诺佩洛奇博士，今天我要跟大家谈谈耶和华美克的事。耶和华美克的事的意思是私于生机的主，它只在旧约中出现两次，但美克的事的编题出现了四十次。 Kadosh 生机者，上帝之待自己，看上帝明确表示只有他而不是法律才能净化他的子民，使他们成为生机。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无法使自己成为生机，只有上帝才能使我们成为生机。在圣经旧约利未记第二十章第八节中写道，你们要遵守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是使你们成圣的主。现在上帝正在净化我们。在利未记第二十章第八节中强调了遵守上帝律例的重要性以及成圣的承诺。该节以一条命令开头，谨守遵行我的诫命，这是上帝通过摩西向以色列人发出的指令，要求他们遵守摆在他们面前的律法和诫命，其中包括道德伦理和意识方面的规定，旨在规范社区生活，彰显他们作为上帝选民的身份。接下来经文有力的宣告，我是使你们成圣的主。上帝再次生命，他有权将以色列人区分出来，使他们成为圣祭。成圣一次的意思是被分出来，跻身生活圣祭，它带有被净化或从罪恶中清洗的内涵。在此预警中，上帝肯定了他作为以色列人成圣之源的角色，似乎他们服从他的律法和命令便被分出来，在他的眼中变得神圣。现在如果你仔细想想，我们就是今天的以色列人，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是上帝正在积精并使支撑生的人，上帝正在使我们与众不同。如果你今天正在收听这个节目，那么你知道上帝希望让你与众不同。也许此刻你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信念，你知道自己不再应该待的地方，但你知道有什么东西在吸引你，让你从现在的生活中走出来，为了爱你的上帝和他对你的生命的目的而变得升级和与众不同。你知道在以西结书第三十七章第二十八节中写道，列国也必知道我耶和华是以色列成为圣，我的圣所也必在他们中间永远长存。现在在以色列人中间立神的圣所，像征朝神的临在和圣迹，像征朝神与人民的同在，他像征朝上帝与以色列之间牢不可破的盟约关系，以及上帝对以色列人复职的承诺。此外，圣所的存在象征着希望，代表着以色列人的复兴和上帝对他们的应许的实现。上帝今天呢，向你承诺，不想让你与他之间的盟约破裂。他要进入的不是建筑物，而是你的身体，你的内心。他要恢复你，实现关于你生活的所有承诺。以西结书第三十七章第二十八节也传达了关于以色列人民的恢复、神圣存在和成圣的深刻信息。今天你也可以这样要求自己，他强调了上帝对他的盟约的忠诚， 他对父亲的宗教的承诺，以及他对他所拣选的民族的升华。他为流亡中的以色列人提供了鼓励和希望，提醒他们上帝对他们的不变的爱和承诺。他对你也有同样的不变的爱和承诺，他想更新呢，拯救呢，使你成圣。你们知道，他不断提醒我们，他的永恒存在和圣洁对我们这些他的子民是可用的。他希望我们反思这些经文，并记住他希望我们的国家是神圣的。你知道，当我第一次了解圣洁时，我以为这意味着我只能被用于他的目的，而无法享受任何乐趣，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情。但我发现，当我为了他的目的而升级时，我的乐趣就在于此。这就是我想成为的人。你看，升级意味着为神圣的目的而奉献。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因为他们拒绝过一种奉献的生活。奉献也意味着承担神圣的责任或用途。当世界利用你时，他们会把你用尽，但上帝使用你时，你会不断的到更新，他的更新永无止境。他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活水，所以你会像一棵蚁树栽在溪水旁，四季开花结果，你永远不会枯竭。你不必像鹿一样渴慕着水，水流从宝座前的房间子由啊的流入你的腹部，从你的腹部流出极精的水流。你将摆脱到的白皮和一切污染，被上帝选中是一件美妙的事情。他呼召我们成圣是一件美妙的事情，能够呼求耶和华每刻的时，亚维麦克达什，耶和华每刻的时，亚维麦克达什，耶和华每刻的时，亚维麦克达什，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它是死于我们圣洁的主。上帝，此时此刻，我请求您，当我们呼求您时，请赐予我们圣洁。主啊，请赐福此刻正在聆听的人们，让他们愿意放弃一切，追随您。为了实现您的愿望，他们愿意牺牲一切。我希望你们受到鼓舞，因为成圣是上帝恩典中的一种行为或成长过程。请记住，上帝的恩典就是他能够通过你们完成你们自己无法做到的事情。上帝的恩典是人们摆脱罪恶的束缚，在圣灵的干扰下对上帝产生至高无上的爱，并为他的过度服务。你不再受鼓舞去安慰自己，安慰肉体，满足自己的欲望和渴望。现在你想要遵行他的旨意，你想要做他希望你做的事情。事实上，你越来越强烈的渴望遵行他的旨意。我们在这里为你祈祷，我们将与你们同在。如果你愿意来接我们，你可以做到这一点。对本节目结束时，我们会把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给你，你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但现在我只想为你祈祷，希望你能相信耶和华。马克德士的名字，遵守并执行他的律法，并认识到他是使你成圣的主，这是一个过程，你不必着急，你可以慢慢来。上帝和我们不是生活在同一个时间轴上，我们似乎总是匆匆忙忙，但你知道吗？上帝说要平静，要平静。如果你能专注于上帝希望你做的事情，很快你就会发现你正在做他想要你做的事情，你会发现自己已经脱胎换骨。当你专注于消失并改变消失时，你的关注点会突然从自私的人变成外向的人，关注他人的需求， 冤枉和欲望。当你为他人服务时，就像是在侍奉上帝。上帝说，你什么时候喂过我？你什么时候给我穿衣服？你什么时候去监狱探望过我？他说，当你为这些最弱小的人服务时，你就是在侍奉我。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想为那些比我们地位高的人服务，我们想为我们的牧师服务，我们想为老板服务，我们想为总统服务，我们想为那些有影响力的人服务，他们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做一些可以让我们升职的事情，让我们在智慧链中更上一层楼。但我们为那些处于平行位置的人做了什么？那些可能比我们低的人，那些不能为我们做任何回报的人，你看，为那些能回报我们的人做点事很容易，但为那些可能永远无法回报我们的人做点事，对我们来说却非常困难。要知道，在这个节目里，你的祈祷得到了回应。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见到你，也不知道你是否还能为我做点什么。我只能相信上帝，相信耶和华马克的事，相信他会使你成圣。此刻，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没有听众、没有人群。
2: Here's a reminder letting you know that you can listen to the programming of Hope Radio 24 hours a day, 7 days a week. Just go to our website, hoperadio.net, and click on the listen icon for your region. Don't miss any of your favorite programs and music. Plus, get even more, 24 hours a day, 7 days a week. You can listen to Hope Radio on hoperadio.net.
3: Welcome to the Kingdom of God Unfiltered with Pastor Sean Smith. The Kingdom of God Unfiltered is a presentation of The Way Church in Latrobe, Pennsylvania, USA. Stay tuned to hear complete contact information at the end of the show. Now here's Pastor Sean Smith with this edition of The Kingdom of God Unfiltered.
4: In Acts chapter 8, verse 1, it says, On that day a great persecution broke out against the church in Jerusalem, and all except the apostles were scattered throughout Judea and Samaria. Well, so much for that mega church in Jerusalem. Everybody left town except for the apostles and disciples. It's like, Peter, where did your church go? They're gone. The only reason the apostles stayed was because Jerusalem was an apostolic hub. It was an apostolic church. It was a regional center to equip the church. That's why they stayed. See, God is showing us the pattern. We just haven't really paid attention, you know, for the last like around 2,000 years or so. So why was persecution necessary? See, I think God sent that persecution personally. See, he warned them twice. God warned them two times to get out of there. Don't believe me? The first time, Jesus said in Matthew 28:19, go ye. He didn't say stay ye. He said go ye. They were only supposed to stay in Jerusalem as long enough to get power, and then they were supposed to go. But they didn't. They all stuck around Jerusalem. You and I would have probably done the same thing. Hey, this church is great, man. We're loving it. The worship is great. Everything's cool. Having a good time, surrounded by my people, you know, the Jews. And then the second time they were warned to go, the angels, it was either one or two, I don't remember, I didn't look it up. The angels, when Jesus is flying back up into heaven on the Mount of Olives, the disciples are rubbernecking like, oh, that's pretty cool. They're just hanging around. They probably hung around all day. Why would the angel have to show up and say, hey, go. What are you doing looking up at the sky? You're accomplishing nothing. He's gone. He's in heaven. Go do what you were told. What in tarnation are you standing around for? Get her done. You didn't know Jerusalem was in South Israel? Look at a map. Just saying. They were Southerners. Rednecks. Just like me. So they were staying too long in Jerusalem, so God had to give them a little push. If you read the Bible, God has to do that, had to do that to Israel a lot. He still does it today. He'll give us a little push. Nothing grows the church like persecution. Nothing. That is the number one what church growth strategy of God. In all through history, and I've studied it. Revivals, everything. Persecution grows the church. China probably has the biggest church, the country with the biggest church in the world is probably China, because China has the worst persecution of the church in the world. They're arresting pastors every day. They're bulldozing churches with people still in them. But our government wants to be like China. Yeah. That's why we need to get them out of there. So all of a sudden, you get Acts chapter 8, there's persecution. Everybody leaves except for the apostles.